0: 合性文武学校，秉承以德育人、文武并重的办学宗旨，凡七岁以上青少年均可入校习文练武，常年招生。联系电话13867046848 626848，联系人赵老师，地址缙云县城白云山。
1: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多云，部分有阵雨，明天到后天多云。

0: 各位观众，你们好，今天是2026年9月19日，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九，欢迎收看。
1: 这零至八次反弹，优势就是因为，毛泽东他没有打过农药和那个除草剂，所以那个农产他不会超标。还有一个重金属，我们就
2: 女生的衣服挂起来，我觉得会那种成就感哈，就是对收纳完之后的成就感会比较明显，因为颜色相对来说比较单一，
3: 对 对, 对，
2: 款式也比较统一，
3: 对，
2: 所以她的衣服如果挂起来，
3: 很漂亮，
2: 会很漂亮，对，就很整齐的那种。比如说男生大部分就是黑白灰这三个颜色哈，然后摆起来之后，你就会发现。

0: 人家里都是女生的衣服比男生多哈，
1: 嗯，
0: 但是现在也男生衣服多的也不少。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般呢都是会一天换一套衣服，那你换下来这个衣服呢又不能马上的去清洗，那换下来这个你可能隔两天再穿，那这个它要再放回去吗？它放回去会不会污染这个空间呀，或者是显得

0: 家常常忽视的一个东西。其实我们女生到了冬天资金液还是挺多的、
1: 嗯、
0: 像这种羊绒啊或者什么，你不可能穿一下就洗嘛。那我们有很几种好几种方法可以解决问题啊。一个是在家里规划一个资金液区，但这个区最好是在你换衣服的地方，
1: 嗯、
0: 然后我们有一个方便的挂衣架，能够把它挂起来，在你的衣柜的附近或者你卧室的一个角落都可以，就可以把它挂在那里。当然你不能一直挂，我们通常这种资金液区最好一到两周要整理一次，否则它就会越来越满，是吧？你可以把它需要洗的洗掉。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如果你没有专门这样一个区域，你可以在衣柜。

0: 北京时间10点整，诈小贴士。凡是网上贷款先交钱是诈骗，凡是网上交友要求转账是诈骗，凡是买游戏装备私下交易是诈骗，凡是网上兼职刷单刷信誉是诈骗。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各位人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共同的爱护教育，

那咱先说这个答案啊，镜子和照片啊都不能百分百的还原你的美貌。从主观感受来看呢，你的美貌还原度啊从高到低，依次为镜子里的你、别人眼中动态的你和照片中的你。哦，难怪我觉得照片每次拍出来总觉得自己没有那么的漂亮啊，但是看镜子的话呢又觉得还挺好看的。

是一个倒着的二维图像啊，这与照相机的原理是一致的。但区别在于啊，我们的大脑呢会自动将看到的二维图像脑补成一个三维世界，而照相机成像呢还停留在这个二维平面，照片与真实之间啊就产生了这个视觉差距。

相机视觉差距的关键因素。人眼的色彩感呢，由视网膜上的感色细胞产生，又经过大脑皮层处理。而相机啊，尤其是胶片相机，通过感光乳剂记录色彩，数码相机则通过传感器和算法还原色彩，与人眼的色彩感知机制存在差异。而且啊，人通常会把一些特定景物的色彩特征

与影响因素来看啊，相较于相机而言呢，这个镜子成像的精准度和还原度会略高一些。不过啊，这个镜子的反射率也是有限的，严格意义上来讲呢，也不能完全映照出真实的你啊。此外啊，还有一个小细节，就是你的大脑会利用镜子说谎。心理学上的曝光效应指的是当事物在我们面前出现的频率越高，我们就会越喜欢它们。

错，好像很好看。那这种其实也是我们心理上的一种偏爱，那我们对自己还是对朋友都有这种偏爱。反过来一讲呢，其实也是我们很难去百分百的客观还原别人眼中的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因为别人眼中的你可能也带了滤镜，别人可能也对你有了一定程度的偏爱啊，所以看你的时候也会觉得你特别的好看。那话说回来啊，

就像刚才聊到的啊，我们熟悉的人、朋友啊、家人，他们对我们的喜欢会导致他们眼中的我们自动加上了一层滤镜啊。所以啊，虽然我们总是好奇，想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啊，不管是照片还是录像，还是说照镜子啊，或者说身份证这些的，都是为了去看到啊，去猜测，哎，我在别人眼中到底是什么样的？但其实这些根本就不重要，而是在于你有没有足够的喜欢自己。那如果你是非常喜欢自己的话呢，其实你眼中的自己就是最好看的那个样子啦。

更外在形象，或者说我们整体的一个形象啊，能够更好的自己啊，那其实也是聊到关于这个容貌的事情啊。那这个容貌呢，其实也是关于更在乎的，其实是我们整体的一个形象，肯定不只是一个表面上的一个外貌上的形象啊。那其实也是我们希望获得外界关注啊焦点的。

中容易丢了真实的自己。还有的人呢，热衷于逆反传统观念，追寻人生旷野。大学啊，是学生成长成才的一个关键的阶段，是大家建立自我的一个关键期啊。但是呢，大学生就是应该要把学习作为立身之本，在这个知识积累、社会实践、科学研究上下功夫啊。但是却有一些大学生啊，逆道而行，有的是荒废学业，在教室

自我建设期啊，也就是我们自我成长的一个时期啊，也就是像青少年时期到青年时期，其实都是我们要更关注于自我成长的。而这个自我成长绝对不是浅薄的、简单的流量变现而已。的价值判断更可能加剧整个社会审美的趋同化、单一化的危机，从而剥夺美的多样性。还比如呢，有一些泛娱乐主义，网络泛娱乐化，门槛低、强刺激的特性对大多数人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于是呢，有一部分的这个大学生啊，是迷失了方向，为迎合奶头乐的需求，制作肤浅空洞的段子，甚至是触碰红线。而年轻观众啊，在无休止的感官刺激和浅薄娱乐中，思维能力容易被弱化，进而影响价值判断。一些本该被严肃看待的历史、信仰和家国情怀等议题，在娱乐至死的氛围中被解构和虚无化，效果后思想。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多云，部分有阵雨，明天到后天多云。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至33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至23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全县今天多云，部分有阵雨，明天到后天多云。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至33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至23摄氏度。

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无可言。

塞等情况。不停地清嗓子咳嗽，压低声音说话，这样可以保护咽喉吗？铁皮石斛、胖大海、罗汉果如何制作代茶饮？香菜根、白萝卜能缓解秋燥防流感吗？健康投资家为您播出，口渴咽干，小心秋燥。

子始终处于一个缺水的状态，那的有的时候嗓音也会嘶哑，也会不舒服。干燥的环境，缺水的这些长时间缺水的这个状态，就是对嗓子是有一定的影响的。用嗓过度，说话太多，这些都是伤害嗓子的一个原因。比如有的时候会声嘶力竭的说话，大声的喊。

像有的人过食辛辣刺激，特别爱吃辣椒、花椒，这些就属于辛辣刺激的东西，对嗓子黏膜是有一定刺激性，导致这个嗓子发炎、红肿甚至疼痛。还有呢，就是过于寒的、冰的这些饮料、食物，对嗓子的黏膜也是有刺激性的，这也是我们要避免的。再有，长时间的这个声音嘶哑，很有可能是一个喉癌早期的一个危险的信号。

压湿啊，它最适合我们人体舒适的这个湿度呢，是在45%到65%之间，保持这个空气的湿度。我们日常呢还要多喝温水，尽量小口小口喝。有的人大口大口喝水之后，反而会增加上厕所的这些次数，这些水分也没有留住啊。那么我们建议还是以小口小口喝，这样能保持身体充足的水分，能滋润我们的这个咽喉，可以吃一些。

刚才介绍过的罗汉果呀、蜂蜜水呀，这些都很普通也好寻找的这些食材都可以。胖大海呀是一种很常用的中药，它具有清肺热、利咽喉、解毒、通便的功效，主要用于肺热、生哑、咽喉肿痛，还有热结便秘的这些症状，实际上是对热性的体质，比如说容易上火、嗓子肿痛、体质偏热的人群非常适合。

增加一下湿度，比如说还有这个肩部、喉部的位置，用手指轻柔的按摩，让它舒缓一下，这样也能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有保护这个嗓子的功效。甚至有的人还会定期的去，做一下背部的刮痧，有的时候还有这种针灸、针刺的这些治疗，都这些都有能帮助我们保护嗓子，恢复这个声带的这些疲劳。比如已经红肿热痛，声音嘶哑到不能说话，失声说不出来话了，这个时候，在这个专业的医师的治疗下。

那如果要是再用呢，我们再炖汤，这个香菜根就不要扔掉它。在包鱼的时候呢，也可以不用扔掉它，放上去一个两个，我觉得这就可以了。实际上香菜根呢，它不光有这个作用，同时呢，它的香气也很浓郁的，对于那种脾虚啊，那个表寒的这样的人就可以有作用了。白萝卜顺气哈，可以化痰止咳。其实白萝卜呢，如果要是稍微偏生一点呢，它是干凉的，煮得特别熟了哈，特别烂了，它就变成一个温性的，终归呢都还有一个化痰顺气的作用了。所以呢要看我们这个人的体质，如果是小孩食积然后有内热的情况，我们就可以说稍微焯一下水，可以做到一个不至于很烂的这种程度，有点脆脆的那种。

首先要保持头部的自然垂直，您保持站姿或者坐姿都可以。那接下来呢，咱们一同放松肌肉。首先放松脸部的肌肉，接着呢，我们来放松口腔周围的肌肉。下面咱们进行叩齿，先叩臼齿30下。

除此之外呢，肾生骨髓，而脑为髓海，肾中精气充沛，则髓海得养，脑则发育健全。所以说啊，叩齿能健肾，使肾中的精气充足，这健脑也就很好理解了。叩齿还可以聪耳明目，像《灵枢·脉度》中就说到，肾气通于耳。

间慢慢调养，快将尘埃掸落，别将你眼眸弄脏。

0: 那件牙膏让人有渣，鸟我们草料说我解决与牙膏挖成高些，刚当秀物牙尾的午夜与旺蛋。
1: 各位市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共同的吸引法律援助申请，拨打12348法律咨询热线，专业法律支持就在您身边。
2: 全民参保是大事，及时参保最明智。基本医疗保险是国家为我们

全民参保是大事，及时参保最明智。基本医疗保险是国家为我们每位居民家庭提供的防护屏障。基本医疗保险宁可备而不用，但绝不能用而无备。为了增强您和家庭抵御疾病风险的能力，请您及时参保，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增添一份安心。医保参保咨询电话：0578-3017-972。缙云县白云山武术学校秋季招生现已开始。

0: 年招生，联系电话13867046848 626848，联系人赵老师，地址缙云县城白云山。
1: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多云，部分有阵雨，明天到后天多云。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至33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至23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全县今天多云，部分有阵雨，明天到后天多云。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至33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

0: 舌尖上的五彩乡愁。
1: 手机成了新农具。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
1: 直播成了新农活。
2: 我是山村小乡哥。
1: 数字果园里听数据，云上鸭棚里看养殖。
0: FM 101.8，缙云人民广播电台，金色田园，
3: 与您共享丰收喜悦，共绘和美乡村新画卷。
1: 为三农工作服务，做农民知心朋友，收音机前的。

0: 经达到十成肥九成肥了，
1: 就很肥了。
0: 对，它
1: 这个算青白色吧？
0: 对，这个青白色不算肥，这是九到十成肥的肉馅。
1: 哦，哎，
0: 这
1: 明显能感觉到这个颜色纹路深了。
0: 对对，底板特别颜特别漂亮。
1: 哦，
0: 然后两头这个蟹尖看到没，是奶白色的，这个是发青白色。
1: 那他俩差多少钱呀？
0: 他们相差的价格在20元到50元不等。
1: 一斤就差20到50啊？
0: 对，因为它的螃蟹口感不一样。
1: 哦，干了多少年了？
2: 干了有20多年。
1: 20多年了。
2: 那这种叫幼模，这是也是最肥的。
1: 最肥的。
2: 这种啊，对。
1: 粉

0: 对对，肉馅的标准。
1: 嗯。
0: 你再看看这个，中间更空，但你扒开这个，你看它这个后屁股后面，它上面有层壳。
1: 哦，这个满的耶。
0: 对。
1: 这肉你看，它俩好明显呀，这个东西里边是满的。
0: 这个更满，更肥满。
1: 嗯。所以他们在市场价格上一斤就差将近20块钱，
0: 20到40不等。
1: 20到40不等。
0: 对对对，
1: 就差这么一小块肉。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平时我们买那个八九分熟的也挺经济。

0: 豆腐，
1: 对，其他地方应该是吃不到的，就我们盖鱼有。
2: 哦，
1: 一个蟹子豆腐，还有一个海蜇脑。
2: 不是，我头一次听说海蜇还长脑子了。
1: 有有，一会你们可以看一下。
2: 这个凉拌海蜇我经常吃，它脑子到底在哪儿啊？
1: 慢一点。
2: 哦，就这么一点点呀、啊？
3: 对。
2: 这是不是？
3: 对。
2: 哦。
3: 时间久了不新鲜，它会化掉。

0: 头现在到家了，再翻点一遍。
1: 海头码头受潮汐影响，渔船返航时间跟着潮水走，想拿到最新鲜的一手货，就得掐准潮水，守在岸边。
0: 我每天都来，因为这是自己家船上的货，只要有船进，我就得来。
2: 就得来。
0: 对。
2: 它是天天都这么晚吗？
0: 根据潮水来的。

搭乘我们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快乐之旅当中呢，一起来听几段杨氏父子的经典相声。先跟您说说这杨老爷子吧。杨少华本是北京人，师从郭荣启先生，从艺近50年了。杨少华作为一位非常勤奋的捧哏相声演员，曾经为马三立、马志明等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捧。

0: 您给气的，
1: 让我给气的，
0: 多新鲜的！您让大伙儿听听，我们楼下有个车棚子，自行车倒了一片，我父亲特别热心，一辆一辆都给扶起来了，
1: 这不是好事儿吗？
0: 可是您得到的什么结果？
1: 他们让我赔零能盖儿。
0: 您把这些车扶起来的，您是走了，
1: 我要不走的，我变存车的了。
0: 大家伙还说了，这最后那辆车，杨老头为什么不管？
1: 管不了，
0: 怎么呢？
1: 那是汽车。
0: 您净跟着捣乱，我说您这意思，我就说您这岁数在家里干点活比什么不强啊？
1: 家里的活我还少干呢，买东到西不都是我吗？
0: 还提着买东西？那天我妈让他上市场上买肉去，早晨8点就出去了，下午2点才回来，肉没买回来，给我妈领回一孩子了。
1: 这点你不知道，那孩子找不着他妈了，哭得怪可怜的，我就把他领咱们家来了。
0: 那马路上这么多人呢，人家为什么不往家领，您非得往家领？

0: 改一下。
1: 对，如果我说的有什么遗漏的地方，您还得做一补充。
2: 这话说的太对，哪点不对我给你指出来。
1: 我这可就开始了。
2: 注意，这要开书了。
1: 我先谢谢大家。开书。话说六月的南戴河是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碧蓝色的大海吸引着众多的游客。有一位来这里旅游的老汉，这位老汉姓杨，叫杨少华。
2: 说我呢？
1: 只见这位老汉上身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衣，底下是灰色的短裤，脚底下没穿着鞋，光着两只脚正在松软的沙滩上慢慢的散步。
2: 那天我正闹脚气，那天
1: 突然就从海面上传来一声落水游客的呼救声，救人呐！就这一嗓子，这杨老汉听到这声音，朝着落水游客的方向唰，嘿，跑了过去。
2: 嗯，
1: 爸爸，您怎么到哪哪出事儿啊？
2: 我外号叫事儿妈。说你的你。
1: 这位杨老汉来到跟前，得知落水的是一年轻的姑娘。说这个姑娘，据说这个模样长得还漂亮。这姑娘今年有十八九岁。爸爸，您怎么一救人就是女的呢？
2: 你说这男的也不出个事儿，你说这。
1: 说，这位杨老汉来到跟前，得知这个姑娘是在游泳的时候不慎落入

相声，虽然当时心里很有底，但一上台啊，观众席中一下响起了道长，于是他就扭头下台，观众以为他被吓住了。等掌声一落，杨少华再次登台，观众又是一回道长，杨老爷子又走回了后台，反复三次，舞台上出现了惊人的安静。这时杨先生站在台上平静地说了句：都累了吧。观众席上顿时爆发出了响亮的笑声和掌声。杨先生说啊，观众对你还不熟悉时，他们不可能喜欢你，这时候就得靠你

0: 但是也并不是说没有缺点和错误。
1: 有什么缺点啊？
0: 反正一说这，
1: 咱爷俩，咱今天是说相声，咱们
0: 一说这，
1: 我有什么缺点？你
0: 不爱听吗？我就是讲，没有什么太大的缺点。我就说您呢，应该在像什么，不但说相声，应该像什么电影啊、电视剧啊、话剧啊、小品呢，应该涉足一点，对您有帮助。
1: 我认为说相声最难，会说相声什么都能干，信吗？
0: 有这么句话，隔行可如隔山呢。
1: 我就不隔山，我认为会说相声全行。

0: 这孩子，
1: 这是他爷爷。
0: 什么呀？传说您这养一小孩，今天五岁。
2: 行，
0: 再来啊，
2: 宝贝儿，你多大了？
1: 五岁。
2: 五岁？怎么一脸褶子？
1: 早熟。
2: 这孩子正根儿啊！哎，你叫嘛名字？
1: 我叫小虎。
2: 小虎，你知道我是谁吗？
1: 你是我儿子。
2: 又来了。我姓窦。我姓窦，我叫逗你玩
1: 啊。你叫逗你玩。
2: 哎，你招呼我，叫我，你叫我小虎，你叫我
1: 逗你玩。
2: 哎，小虎，你叫我。

0: 在延安康塔山上过课的钱申夫，我是李维平啊。当年怎么还住过一个窑洞呢？
1: 维平，怎么会是你啊？你不是一毕业就，怎么如今投靠了国民党？
0: 老同学，我从未背叛过组织，请你一定替我向中央发一封电报，别的都不用说，只问一句，我党有无李强同志，便能证明我的清白。

0: 这就去问，你们务必看顾好他，他的事不许声张。
1: 是，团长。
2: 刚不是还叫李长亨吗？怎么现在又改叫李维平了？这人到底在耍什么把戏啊？
3: 这位国军将领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短短几分钟就换了三个名字？估计有的朋友已经猜到了，没错，他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中共的特工，已经在国军潜伏了十年了。由于他的级别很高，即使在共产党内部也没有几个人知晓他的真实身份，这也就难怪会闹出这么一件乌龙事件了。对了，如果您看过前些年热播的谍战剧《潜伏》，一定会记得男主角余则成吧？有人说他

传奇多了。刚毕业的新手特工为什么能在国军里步步高升？当身边的同志被捕，他又该如何凭一己之力展开营救？意外成了自己人的俘虏，他能否等来一个圆满的结局？和你聊聊潜伏在中统的特工。

碧光。在延安抗大上学的时候，他改名叫做李维平。潜伏在国军以后，他又叫李长亨。不过，只有黎强这个名字是他打心底里喜欢的，因为这是他的上级董必武特意给他起的名字，取的是立强的谐音，寓意是希望能力极强的他能为国出强力。当然，这都是后话。

庭教育，常常跟孩子们讲做人做事要讲规矩，要爱国爱家。因此，在父亲的影响下，黎强学习十分刻苦，不当街霸，当学霸。据说还创下了7次考试都位列全县第一的不败记录。1927年，一位亲戚的出现突然改变了黎强的生活。

员周俊烈的主意。老周觉得黎强很有潜力，派他协助一些简单的地下工作。只是当时黎强和大多数进步青年一样，完全能找到的东西太少太少了。或许这就是每一位特工的真实写照，在被需要时，他们选择潜伏在最危险的角落，将情报不一句细地传递。

然选择默默无名，静静地看着自己热爱的祖国繁荣昌盛。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说的或许就是《谍影重重》中无数个黎强这样的英雄吧。

0: 这我懂啊，打这七块板这叫数来宝，要饭的。
1: 别听他的啊，说错了，
0: 说错了，
1: 错了，哎，错了，
0: 嗯，
1: 记住了，数来宝的不要饭，
0: 不要饭，
1: 要钱，
0: 哦，这不一样吗？

0: 喽，
1: 数来宝的不要饭，
0: 不要饭
1: 要钱，
0: 哦，这不一样吗？
1: 要说这数来宝的也不容易，
0: 怎么不容易啊？
1: 讲究是现编现唱，
0: 那当然都得这样，
1: 得做到三快。
0: 哪三快？
1: 眼快、心快、嘴快。
0: 这眼快是
1: 发现目标，
0: 心快
1: 编出词来，
0: 嘴快呢
1: 跟着就得唱出去。
0: 要说是不简单，
1: 数来宝的一进大街，
0: 嗯，
1: 360行，见什么唱什么。
0: 那是啊，
1: 他跟这个一般要饭的还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啊？
1: 要饭的来了，大爷大奶奶喊了半天就许不给，
0: 那可不，
1: 唯独这数来宝的就来了，
0: 啊，
1: 往这一站你就得给钱。
0: 哦，数来宝的一来准得给钱。

0: 我根本就不听。
1: 人家都给你怎么不给啊？
0: 啊，对了，我就不给。
1: 没你这样的，
0: 这我就这样。
1: 没你这么轴的，
0: 我就这么轴。
1: 没你这么拧的，
0: 我就这么拧。
1: 没你这么不是玩意儿的，
0: 我就这么不是玩意儿。

0: 磁公鸡，我把你那尾巴棒一块来。
1: 啊，我还有外号了，
0: 叫什么？
1: 我叫钱秀。
0: 怎么叫钱秀啊？
1: 啊，那是钱字一到我身上，那就秀住了。钱秀。
0: 哦，我外号铁刷子。
1: 铁刷子什么意思？
0: 专刷你的钱秀。
1: 你呀，也甭斗嘴儿，不信咱。

0: 不，您等会儿，
1: 不是你这
0: 哦，这
1: 干嘛？
0: 这数来宝的规矩，
1: 什么规矩？
0: 没唱以前先得哦，
1: 那干嘛呀？
0: 引人注意听
1: 哦，
0: 就跟那个唱戏叫板
1: 啊、
0: 哦，一道理。
1: 那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0: 哦，
1: 叫板呢？

0: 好像来一趟
1: 哦，大掌柜，你别起火。那刚才来的个不是我，他是谁？我是谁？别拿张飞当李逵，我是我，他是他，个人有钱个人花。大掌柜的看一看，你别拿孟良当交代。
0: 不是你呀、啊，来巧了
1: 啊。
0: 我们掌柜的不在家
1: 哦，一句话我得算白搭。你说掌柜的不在家、
0: 啊、对，
1: 掌柜的不在，你老在，你老办事更明白。我看掌柜的走不远，有这个买卖把他管，里推外。

0: 不废话吗？
1: 卖切面，面又白，质量高，分量足，不少给，宽条的，细条的，还金煮，吃的嘴里特别筋道，
0: 买卖好，大赚钱。走走走。多可气啊，又没辙又没运，他一句也不挨着。不是你这叫数来宝吗？这
1: 切面铺的事儿
0: 吗？不，切面铺的事儿不行。什么叫数来宝？
1: 嗯，
0: 你得有辙有韵有板。
1: 有板
0: 那当然

0: 个水儿，
1: 是
0: 越烫越美，直咧嘴儿。
1: 好了，
0: 有一个老头68进的池塘笑哈哈，
1: 嗯，
0: 这头又晕眼又花，呱唧摔了个大马趴，
1: 哟，
0: 我就一剑往外搭，
1: 不，这怎么回事？这是
0: 晕堂子。
1: 嗨，您少洗一会儿多好啊！
0: 怎么样
1: 哎呀，好谈不上啊，
0: 给钱
1: 凑合着，
0: 给钱，不废话，拿钱。
1: 要说他这行也不易，
0: 得，
1: 给你一分钱，
0: 多少钱？

0: 我说咱不玩打想花拉，大掌柜的你娶妈。
1: 你娶妈，你娶妈，
0: 这不想吗？想啊，娶什么呢？娶妈呢？是吧，琢磨词儿呢。
1: 不，你琢磨词儿别说出来呀。琢磨好了，
0: 这个心里腻歪的哗啦啦，这大掌柜的您成家
1: 好吗？我成家稀里哗啦的全散了是吧？
0: 这也不行。
1: 不像话。
0: 说来得巧来得妙，掌柜的成家我来到。
1: 哎，这凑合。
0: 这个亲戚朋友把喜到，
1: 嗯，
0: 掌柜的站在堂前哈哈笑。
1: 那是
0: 前边的铜锣开着道，后边跟着八抬轿，八抬轿抬进门，这个伴娘过来搀新人，是铺红毡倒喜单，一倒倒在了喜桌前。

也不动换，老实。四岁多五岁来的不够淘气时候，七八岁讨人嫌他不老实，五六四五岁他老实，这样站着就站着站着。你说傻又不傻，站着看着，小偷过来了，一看，哦，亮着好点衣服，几岁了？小孩叫不认识，五岁，啊，你叫嘛？小虎。活你认识我吗？不认识。你不认识？咱俩在一块玩行吗？我哄你玩，我告诉你我叫什么，我叫逗逗你，逗你玩。

0: 腕
1: 正活
0: 正活
1: 点儿
0: 形象
1: 形象
0: 音色
1: 音色
0: 仿效
1: 仿效
0: 平
1: 平
0: 一笑堂。

0: 定有您的录音吗？
1: 那是您啊，没听过。
0: 电视里放过你的录像吗？
1: 您哪有这眼福啊？
0: 舞台上经常演出吗？
1: 我呀，
0: 啊，
1: 轻易不露。
0: 这演员架子够大。哎，今天露一回好不好？
1: 啊，不行，
0: 这场合不错，您表演。
1: 不，这可不行
0: 啊。
1: 今儿的观众是来听相声专场的，
0: 但是
1: 如果
0: 我这个人对快板书有感情，要求您表演一段，我还能代表一部分同志，也欢迎表演。
1: 你呀、
0: 啊，
1: 谁也代表不了，你说了不算，你看见了吗？哎，只要观众当中有一位同志鼓掌欢迎我唱，我今儿个还就唱，你看行？哎，这么一说。北京的观众都爱听我的快板书，
0: 热情。
1: 既然这样，
0: 怎么样、
1: 啊？我把大家的面子
0: 啊
1: 给你了，
0: 算我沾光。
1: 今儿个
0: 啊，
1: 给你表演一段快板书，
0: 谢谢
1: 啊。不过您这个两三块钱的票价，可是听不了我一段快板书。
0: 怎么呢？
1: 您这个票价呀
0: 啊
1: 是安排的节目
0: 哦，
1: 我们安排什么你听什么。
0: 哦，
1: 您这属于单点呢，
0: 就是特凡。
1: 哎，单点，我们团里有规定，
0: 怎么规定？
1: 200元。
0: 我

0: 你看，你看，这你为什么学的？你急了。哦，我明白了。
1: 嗯，
0: 你就会这三段。我，别的你不会了，急了是不是？
1: 你可是太气人了啊！我会300段，今儿我不唱。
0: 会这么多，为什么不唱？
1: 我听你的，
0: 听我的干嘛？
1: 你唱我也会，
0: 我唱你也会，
1: 多新鲜呢！
0: 我唱这段，万一你不会，当着各位一害臊，本你死了，谁负责？
1: 我。不是你可太缺德了啊！
0: 不是你大小也是条性命，
1: 你放心吧啊！

0: 变。要听说你的看东南的福建前线在那边
1: 啊，对面就是金门岛，岛上的贼军
0: 说你是1947年国民党垂死挣扎还整凶，单说的浙江杭州市华云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啊滚滚东流向开锅，赤壁演武的战士叫新兵啊，入伍一年是老兵，老兵这年岁月不要枪标一标，好汉武二郎马武松，借钱刀我少林闲言碎语不要提，标一标英雄好汉鹿港一，

0: 小辙我都会，咱坐下唱啊。哎，还得赶板剁字啊，闪板掏板剁的就是快板书的技巧，你得给人唱全了啊。
1: 我全懂，
0: 怕你不明白，
1: 不用你教给我。
0: 哎，这个你看，咱俩自己，
1: 你还有完没完吗？这号，
0: 啊，有你怎么说话的这？还有话吗？对。哎，我准能把你唱干
1: 就来了，是不是？
0: 告诉你，咱有这把握。
1: 你来唱
0: 啊。伙计，
1: 哎。

0: 再也起不来了。
1: 知道我吗？
0: 你怎么着？
1: 坐了一屁股502，
0: 我都黏糊住了。
1: 他也不怕掉皮呀、
0: 啊，你呀、啊，
1: 管不着。哎，我的同伙计，
0: 哎，我的孙伙计，
1: 哎，这
0: 孙伙计，
1: 唱，
0: 我唱什么呀？我唱，
1: 你不姓孙吗？
0: 谁姓孙的？
1: 来电话找老孙不是你？
0: 不是我。
1: 那你姓什么？
0: 我姓郑。
1: 郑
0: 啊，
1: 没听说摆的姓没这姓啊？
0: 怎么会没听说过的？
1: 哪片？

0: 的，两个人从头到尾就展开了一连串马不停蹄的追逐。所以说这部影片呢，就凭借着编导演三方面的配合，成为了1995年全美最卖座的影片之一。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
1: 西蒙是一个头脑缜密、心狠手辣的恐怖分子，他为了窃取联邦大厦地下金库的黄金，想方设法分散警力，先是制造了一起爆炸案，在警方紧张破案之际，他又给警长约翰麦克

0: 重案组，我是Walter警长。
1: 傻瓜Simon给卖馅饼的人说，给我馅饼，要不就砸烂你的头。百货大楼的事只不过是想引起你们的注意。你们那儿有个叫麦克莱恩的人吗？
0: 他已经被停职了。
1: 不，沃尔特，别听他职，至少今天。
0: 你是谁？
1: 我叫 Simon。
0: 你想要什么？
1: 我想玩个游戏。
0: 什么游戏？
1: Simon 说， Simon 想让麦克莱恩警官办点事，麦克莱恩警官必须照办，要是违约的话将会受到惩罚。
0: 什么惩罚？
1: 还有一处公共建筑将会发生大爆炸。
0: 你想让

0: 就算它藏在石头缝里也要挖出来。
1: 麦克兰赤手空拳接受了第一道指令，挂上写有我讨厌黑人的牌子，站在黑人街区，并且不准有警察保护。杂货店黑人老板宙斯首先发现了他。
2: 早啊。
3: 早。
2: 你今天很开心吗？脑子没有出问题吧？虽说你没有碍着谁，可是一个白人挂着一块我讨厌黑鬼的牌子，在黑人的街区上溜。

0: 一小时前有人炸了百货大楼，听到新闻了吗？
1: 哦，是的，
0: 就是那个家伙，让我这么做的，而且还非得这样，否则他要炸另外一个地方。
1: 见鬼！
0: 听着，我有枪，
1: 他们也有枪。
0: 听着，你给我装疯
1: 什么？就像演戏一样，装的像点。
0: Rose，
1: 他是你朋友吗？
0: 你看他像我的朋友吗？我看他像是从疯人院里面跑出来的，像个疯子。

0: 没错，宙斯就是太阳神阿波罗的父亲。你别惹我，不然我让你五雷轰顶！宙斯，你明白了吗？
1: 好的，现在我明白了。去市区警察局。
2: 哦，那真是太好了。
0: 当他们回到警局时，
1: 552401。
0: 哦，不，等等等等，
1: 什么？怎么了？
2: 上当了！
0: 忘了那个人。
1: 什么人？现在只剩10秒钟。
0: 他说有个人要去圣奈尔，对吗？遇到一个男的，有7位太太。 那个人和他的太太哪儿都不去。

0: 时间也不够，连车都没有。哎，先生，我是警察，我有紧急公务，要征用你的车，非常感谢你的配合。谢谢，干什么？快上车！
1: 你真行，我开过出租车，往南边最快。
2: 麦克兰和宙斯分头行事，麦克兰跳上车寻找炸弹，宙斯则快速赶往电话亭。 麦克兰找到了炸弹，但是西蒙却在电话中大骂他们拖延时间。火车驶入站台，炸弹发生爆炸，把地铁站炸得面目全非。

0: 第一个男的叫法瑞斯·塔格，前匈牙利陆军爆破专家。我们相信现在是为乌克兰人工作，自主的恐怖分子，受雇于合约。
1: 这女的是塔格的同居人，有人曾经把炸弹放到他们家里面，当时他们没有在家，但以为那个女的被炸死了。关于他的情况，我们只从医疗档案里得知，他有偏头疼，他叫 Peter·格里格。
2: 真是个很特别的报告，先生们。

0: 在罗斯福公路往北开，你封锁那桥，赶紧再调一些直升机过去。
1: 我现在连肉口滩都封不住，真是焦头烂额。炸弹密码找到了吗？
0: 弄清楚21任总统是谁，这和炸弹有关系。
1: 交换第21的什么
0: ？Word。见鬼！这该死的无线电话。
1: 通知蒙洛，叫他把59街以北所有桥梁都封锁掉。查找自卸卡车。
2: 自卸卡车。
1: 麦克莱恩说，罗斯福公路上有运载金子的卡车。
2: 可是罗斯福公路上不允许行驶自卸卡车呀。
1: 好啊，
2: 你要我做我就得去做，不管这事情有多么愚蠢。
1: 警犬队到后面去检查锅炉室，快一点。

饰演者是杰瑞米·艾恩斯。其实呢，老牌好莱坞影星肖恩·康纳利曾经是扮演西蒙的首选，但是他呢，因为不愿意扮演这个恶魔，就拒绝出演了。好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虎胆龙威》第三部的片尾曲，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通过助日站呢上诸卫星，用于卫星信号的产生和发播。所谓用户端，主要就是我们各式各样的陆海空天卫星导航设备。我们手机呢能够导航的关键呢就是有一个专门的 GNSS 定位模块或者是芯片，用于接收卫星信号，并计算出你所在地点的位置和时间参数，那么与地图数据匹配就可以导航，像我们使用的百度、高德等导航软件。卫星导航呢是航天技术发展的必然，

那么北斗一号呢，就是我国卫星导航系统从无到有的开始。我国历来高度重视卫星导航系统的建设，上世纪60年代，钱学森、赵九章等推动了灯塔一号导航工程的项目，类似于美国的子午仪系统，项目在1980年终止。考虑到当时的国情呢，1983年陈方勇先生创新性地提出了利用两颗静止轨

进一步大哥大。30至90年代呢，迎来了移动通信技术的革命性进步，那就是从模拟技术转向数字技术。第二代移动通信的话，爱智是基于 GSM 和 CDMA 这样的一些数字。

0: 这个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见解。我看现在好像大家基本上大部分人都认为是赵匡胤演的
1: 演戏，
0: 对吧？您是怎么看的？
1: 我也觉得是演戏。其实就有一句诗说的很有意思呢，叫这个黄袍岂是寻常物，谁信军中偶得之。你如果不是演戏的话，这个黄袍是哪儿来的？你这肯定是一开始备好的。你像

0: 对
1: 对，所以
0: 这事儿不能说，
1: 这事儿不能说，所以这个范质就被他要挟住了。
0: 对，范质有一个把柄是抓在赵匡胤的手里，
1: 所以你看后来他去这个对军队大换血的时候，这个范质是没有什么说什么太多的其他的话的。
0: 啊，对对
1: 对、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赵匡胤对这个整个的军事态势也做了一些布局，比如当时冬天要这个防止契丹人，因为一到冬天，这些游牧民族就开始，因为草原上没有粮食了嘛，他们就要做进攻，
0: 嗯、
1: 然后抢劫一些粮食、财物之类的。然后当时赵匡胤把自己的发小，侍卫亲军的三把手，韩令坤派到了北边去巡边、
0: 嗯、
1: 这名义上是巡边，因为北边当时还有两个藩镇是和郭威的关系很好的，所以名义上是去巡边，实际上又盯住了那两个方阵。
0: 嗯，
1: 因为你派出的不是别人，你派出的是自己的发小，然后就是他做了很多很多类似的这种的布局，所以你能看出来，就是事后我们再去重新推演的时候，就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细节在这里面。
0: 嗯，
1: 就是

0: 经很咄咄逼人了。因为以前的统治都是，你像后唐，他曾经灭过前蜀，他的版图是五代时期最大的，但是他维持不了。
1: 嗯，
0: 对，但是后周是可以维持他的版图的。我打下一块地方，这块地方我是能待住的。
1: 嗯，
0: 对，所以当时各个诸侯国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那赵匡胤自己呢，也是把这个统一天下放在一个很重要的这样一个战略上。
1: 嗯，
0: 包括北方要收这个燕云，他也放在自己的这个战略上。那他一方面呢，就是对南方，他先是从这个荆南，就是今天的江陵这个地方，从这里入手的。因为正好赶上当时荆南南边还有一个政权叫湖南，湖南在闹内乱，这个内乱的时候呢，又是一个小的节度使刚即位，一个小孩子，所以没有办法，就招宋朝来帮忙。然后这个宋朝呢，就顺便把这个荆南灭掉了，因为荆南只有三个州，就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巴掌大点的地方，然后呢，就把湖南也很顺利的灭掉了。灭掉以后，他就面临着两个很强的南方的政权，一个叫前蜀，一个叫南唐。
1: 对
0: 对，然后前蜀呢，他当时是也是很有忌惮的，因为蜀地这个地方，大家知道地理形势非常的复杂，大军

0: 北京时间1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

0: 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1: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2: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3: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5: 各位好，我是飞扬，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咱们首先

0: 群体基本上90后、00后了，他是有软硬调节的，根据自己的睡眠习惯，可以在床上瑜伽、床上按摩都可以。观影角度的话，从125、135到150都可以，其实避免了我们在床区的话，你要长时间一个坐姿，对腰部带来的一个压迫。我们有语音声控的，有一个小程序，或者我们就用这个遥控就可以了。
1: 现场国漫次元的 VR 眼镜也吸引了不少观众体验国潮 IP 虚拟场景。企业负责人郭元芳说，目前产品已经接入了上百款游戏和影视内容，还把杭州本土科创 IP 搬进了 VR 虚拟

0: 发展的这种契机，浙江有大量这些 AI 企业能够给他去赋能。政府部门的话呢，其实更多的是给我们的企业提供更多的这样一些平台，他们的产品和服务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和渠道给我们的消费者来建立一种链接。
1: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即将启幕，今天开放媒体探馆，详细情况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朱荣涛。荣涛你好。

0: 俄数字贸易博览会即将启幕，今天开放媒体探馆，详细情况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朱荣涛。荣涛你好。
1: 洪芳你好。
0: 展馆的现场有哪些亮点？作为普通观众，我们能在数贸会现场体验到什么呢？
1: 好的，今年的数贸会是在杭州大会展中心举行。那么今年呢，杭州六小龙和杭州新八骏首次同台亮相，还联动了科技百龙创新矩阵集体登场。那么具体来说，展品啊，比如宇树科技带来了全球首款量产载人变形机甲 DD1， 还有三米高500公斤重，能在数秒内从双足的直立行走模式切换为四足爬行模式。虽然现场啊它是一个静态的展示，但这台大家伙依然是非常的吸睛。另外呢， DV2 带来新一代的 AI 计算卫星、月球 AI 机器人等四大亮点。原子矩阵展出国内首台全站式集成化大规模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整机，那么它面向的

0: 他智能则发布了全球首个专为独居老人设计的家庭陪伴机器人 Dova， 可以智能识别家中跌倒的老人状态，一键为他呼叫报警。可以说在现场啊，一系列的硬核科技正在落地为可触可感的现实，让我们提前有一个踏进未来的体验。
1: 嗯，听你这么一说，确实非常想要现场去感受一下。那也请你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整体展馆的情况，还有我们观众该如何购票。
0: 好的，本届数贸会是9月23号到27号举行。展会呢，一共是吸引了来自全球121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来参加。展览的总面积达到了17万平方米，国际展商的占比呢超过了20%。展区方面，今天。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2026年世界清洁日全球主场活动在绍兴开幕，活动以从光盘行动到清洁城市为主题，来自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国家部委以及国内外行业专家、城市代表、企业代表等近800人次参加开幕式。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沈婷婷的报道。
1: 活动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浙江省人民政府、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主办，绍兴市人民政府承办。2023年12月，联合国大会将每年的9月20号设为世界清洁日。此次主场活动是这一人居领域的国际盛会首次落地中国。

0: 代治理结合起来，以支持可持续发展。我希望看到绍兴越来越多的与其他城市分享其实践经验。
1: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驻华代表赵斌说，粮食损失和浪费贯穿从生产到消费的全链条，减少粮食损失浪费不只是节约粮食，更是减少资源消耗、碳排放和对地球的负担。
2: 农业生产的环节就有大概13%损失了，消费环节、供应链的环节又有将近20%的食物被浪费了。把农业、农村和城市消费者中间的企业各个方面都联系。

0: 接领取。刮开图层取得兑换码，在千问办公客户端激活使用，每张卡内含一万积分，市场价值约500元。在创业者李玉龙看来， AI 已经和 Word、Excel 一样成为日常办公工具。
1: 公司本身就采购了很多 AI 的算力服务，首先肯定是节省成本嘛，员工在日常使用的过程更放得开嘛，能帮助我们更好的去拿到更多的结果。
0: AI 工具用得越多，对 token 的消耗也越大。 token 可以简单理解为 AI 处理任务时消耗的算力额度，写计划书、做 PPT、 跑数据分析都需要消耗 token。 据统计，一个10人的初创团队每月在 token 上

0: 4.9万人次，日均15万人次。国庆七天长假，预计运送旅客107.8万人次，日均15.4万人次。客流高峰预计出现在10月1号。对于即将到来的出行大客流，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雷宪军说，他们已经做好准备。
1: 杭州机场在值机柜台增设了团体办理柜台，尽量缩短旅客的排队等候时间。同时，中秋国庆期间，杭州机场将分层分级推行分区登机新模式，解决廊桥拥堵。

0: 开唱。9月26、27 ，F 加 Forever 汉斯季默演唱会分别在大莲花奥体馆同时举行。10月3号、4号，蒲熠星演唱会在奥体馆举行。10月5号，威神演唱会将在黄龙体育中心开唱。
1: 除了六大重点活动，杭州各区县市也拿出绝活。10月1号至3号的杭州奇妙夜，吴越寻根之旅落地。

0: 又在 APP 内开设了浙币 A 宁波专属的会场，用户搜索即可领取专享的券包，涵盖满50减25的红包、夜宵和下午茶场景红包、零售红包等多品类的福利。红布推出了猜球赢好礼、抽浙币 A 门票等互动的玩法。那简单来说呢，就是看球、逛市集、享优惠，赛事流量和城市消费联动起来，将今晚的宁波主场既有篮球热度，也有消费活力。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谢谢姚鑫。
2: 继续关注新闻，台州玉环一批货值近300万元的打火机，近日经全流程检验之后发往日本。这是玉环打火机首次出口，也标志着台州时隔14年重启打火机出口业务。来听玉环台的报道。
3: 在玉环千火花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全力赶制订单，为第二批对日出口产品备货。此前，

0: 灯下，这位富养女孩多年如一日的刻苦坚持，也成为了母校射击队孩子们心中最生动的榜样。
1: 紫薇姐姐，她的稳定性非常的好，我非常的喜欢，她很厉害，她参加比赛的那些时候，我都会看那些直播的。每次紫薇姐姐比赛的时候，我们都在为她欢呼。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一元，短号畅聊。

0: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千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

0: 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磁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1: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0: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今天上午，

0: 认证认可等关键领域共性技术取得突破，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显著提升，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更加有力有效，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不断健全，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1: 围绕上述目标，市场监管总局将

1.1%，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6.8%、5.1%和3.8%，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16.3%、6.1%和6.0%。前八个月，服务消费需求旺盛，一到八月。服务零售额增长4.9%，快于商品零售额3.9%。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乡村消费潜力释放，一到八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4万亿元，增长2.3%，增速比城镇快1.3%。包含镇区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

京奥运会门票。女子十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菲、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极限反超同样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超短距离项目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

0: 西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八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福20号称，伊朗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中国之声国际

0: 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 119.3%， 2027年进一步升至 121.7%。
1: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
0: 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19号晚发生大规模停电，超过 7.7 万用户断电。停电主要发生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区域，导致当地交通延误。初步调查显示，停电由阿根廷北方电力公司网络故障导致。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佳荣、张明浩，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

自卫权。巴西提说，沙特方面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的说法是谎言和污蔑，相关说法已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质疑。沙特方面近期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相关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处基地起飞。他指责沙特方面持续发动军事行动，并称这造成也门人员伤亡和主权受到侵犯。巴西提警告说，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行动，将进一步加剧双方之间的对抗。

放缓。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吴青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蝉联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此刻提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节目第二季紧扣15-5时期现代制造业发展重点领域，聚焦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充分展现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与完备齐全的产业版图，书写中国制造业的创新轨迹和万千气象，敬请关注。

0: 你在餐厅餐厅里吃的蟹，往往就是个头又大又肥，看起来又漂亮。
1: 这么多螃蟹，
2: 这才多少？啊，这没多少。
1: 我还在想，你这么多螃蟹卖得完不？
2: 嗯，卖得完，就是新鲜的时候就一上午，
1: 一上午就卖完了。哎呦，这得有多少斤啊？
2: 这个有100多斤。
1: 100多斤？
2: 对， 对。
1: 那一天能卖多少斤啊？
2: 200多斤。
1: 200多斤，有两个这么多。
2: 对，
1: 来这儿的人都要吃哈。
2: 这顶盖肥的呀。第三个你按一下，
1: 数一下，一二三，这个。
2: 对，
1: 然后按，
2: 能不能按得动？
1: 哇，梆梆硬。
2: 对，就证明它。
1: 那这就是肉蟹的品质了。
2: 对，这个我们家今天是78一斤，在店里就收了一个加工费的钱，你在市场上
1: 就说端到我餐桌上78块钱一斤。
2: 一斤，对。

0: 哎呦，那真不贵哎，
1: 就比市场多了一个加工费的钱，10块钱。
0: 哦，那你就光赚一个加工费，你能赚钱吗？
1: 我们家这是自己船上的，
0: 所以用批发价来
1: 吃到螃蟹自由，
0: 对，实现大肉蟹的自由哈。哎，这些哪些海产是咱们海头当地的呀？
1: 你像我们家这除了帝王蟹和波龙，其他的都是我们本地的。你像这个皮皮虾，
0: 哦，
1: 这个是今天早晨精挑细选的，它豆袋高。2015年的时候，因为我们家里比较忙，然后我去帮忙，去市场帮忙，然后呢，我就偶尔发个朋友圈，好多身边的人就问我，哎，你这个海鲜怎么卖啊？能不能给我发快递啊？中秋节的时候，连螃蟹加鱼货，一天当中卖了将近8000块钱，然后我想，哎，我天天这样卖海鲜，然后我能。

0: 了要吃这个大螃蟹和皮皮虾之外，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咱们这当地特别有特色，在外地很少能吃到的东西啊？
1: 蟹籽豆腐。
0: 蟹籽豆腐。
1: 对，其他地方应该是吃不到的，就我们盖鱼有。
0: 啊。
1: 一个蟹籽豆腐，还有一个海参脑。
0: 不是，我头一次就说海参还长脑子了。
1: 有有，一会你们可以看一下
0: 这个凉拌海参，我经常吃，它脑子到底在哪儿啊？
1: 慢一点，
0: 哦，就这么一点点啊？
2: 对，
0: 这是不是？
2: 对。
0: 哦。
2: 时间久了不新鲜，它会化掉。
0: 我天哪，好金贵呀！
2: 对。
0: 那多少这个海参能做一盘这个菜，一份菜？
2: 少不少，十个八个。
0: 十个八个。
2: 对。
0: 那这一份能卖多少钱？
1: 这个我们家卖88。

0: 新鲜的梭子蟹，挑出干净的蟹籽，反复淘洗，去除杂质，经过多次研磨，磨成细腻蟹浆，再搭配蛋液搅匀，充分静置发酵。这就是蟹籽豆腐的原始浆水。
1: 哎，像那芝麻酱，
2: 有点像。
1: 这就是我们这儿有名的蟹籽豆腐的原料，
2: 对，特色。
0: 全程不能偷懒，研磨的越细，静置时间把控到位，蒸出来的蟹籽豆腐才会滑嫩紧实，鲜味十足。

0: 刚刚回港的船，
1: 对，都是刚刚回来的
0: 啊。嗯，几乎看起来应该是每个船都满载而归啊。
1: 对，今天收成
0: 咱们的船，
1: 对，这是咱们的船
0: 啊，
1: 前面还有好几条呢。
0: 啊，已经在分拣了。
1: 对。
0: 啊，
1: 刚才在码头，现在到家了，再分拣一遍。
2: 海头码头受潮汐影响，渔船返航时间跟着潮水走，想拿到最新鲜的一手货。

0: 直采的酒楼经营。阴森林抓住电商浪潮，做大批发版图。王宝珠守住码头鲜货，深耕线下餐饮。一批敢吃苦、肯钻研的年轻人扎根渔港，依托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找准自己的赛道，把海鲜做成源源不断的致富产业，在海边闯出了属于自己的致富路。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金色田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袁教授、孙玉与三位作者一同聊一聊汪曾祺以及那个时代的风流人物。在前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听到了四位嘉宾当中的三位，分别是孙玉教授以及作者徐强和李建新，分享在他们的记忆当中啊，和汪曾祺有交集的印象深刻的人物。
1: 说到这儿呢，我自己有一个问题啊，因为其实我们回顾我们写汪先士的时候的这个历程，你会发现，假如说汪曾祺的创作止步于40年代，那就当然不用说了啊，他就是个青年才俊。假如他止步于这所谓的黄金四年，

蚊子，它是有六朝的那个味道，但是你又感觉不出来啊，感觉不出来。那明清的散文对它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所以他汪先生这个怀仁为什么他写这些文章让我们能感动呢？就是他思想，他认为自己是个儒家嘛，就是中国人的那种特别的那种士大夫的那种感觉在里边，就是呢爱仁爱之心。不忍之心，但是呢，他又有现代性，就是他那思想，其实他是五四那个个人主义那个思想，对他影响还是很大的啊，尤其是西南联大的那种自由之风，对他影响很大，所以他这个，他对人的看法，他有特别的一种暖意的一种眼光，他不是道德判断和意识形态的判断，也不是儒家的那种。那种很事功的那样的来看一个人，他能够他把那个他。

0: 形形色色的人物，还有市井里的形形色色的人物。那这些呢，他的眼光都是很开放的。而我记得，就是我最初我在77年高考以后，我们看到一些前辈写的一些怀念人的文章，基本上都是那样的一种调子，道德话语啊，就把一个人窄化了，他放到一个模子里来写，这就不太真实，有一些不太真实，但有些写的也很好。
1: 或者有的时候会执着于评判，就你好人还是坏人，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还是什么这种。
0: 汪先生写出了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而且他是以欣赏的眼光来看他，这个就是不简单啊，不简单。我记得鲁迅先生他怀念他那个写他那个在绍兴时代的那些有一些朋友的时候，也是这样，很有趣味，很有趣味。那么在这个。

于把一些听来的、见到的一些东西能够转化为自己的这种写作资源和表述，这点是作家。所以我们经常说汪先生是老天爷赏饭吃，祖师爷赏饭吃。因为小时候，包括我回高邮，我走了很多遍以后，我才突然发现一点，就是汪曾祺写的所有关于高邮小说大概43篇，他写的全都是他上学那条路上大概2公里路上的事情，没有超过那2公里之外。哎，这一点就让我觉得很诧异的，因为对吧，虽然说福克拉说我们要写的就是我们像邮票一样大的故乡，但是大部分的人还是会把他眼光会展开去，像他这样像一个城市传记一样去写他这条街道，而且大部分还都是真的，还有原型，那就只能说是从小他就非常非常的喜欢观察，能够记得住。咱们换咱们

0: 些作品的啊，但有一些属于后来就是一些忘年交了，你比如说阿城，这个还有那个
1: 贾平凹、何立
0: 贾平凹，
1: 伟、
0: 对
1: 郝
0: 对，
1: 柏
0: 何立
1: 谦，
0: 伟，对对对，这个比如像那个阿城的那个小说，他就说，哎呦，这写得好，这个我写不出来，他很欣赏别人。能以特殊的眼光那个来打量这个人物和社会，他也在里面其实也悟到一些东西，就是他也向年轻人学习，就这一点，他就是思想开阔，而且他没有老作家的那个派头啊。你看80年代有一些，就是说重新那个回到文坛的一些老作家，其实是拿范儿的，是要有一种什么，汪先生是绝对平等。就是大家就是都是朋友啊，他绝对平等。我去他家的时候，我们那当时我在北京日报工作，我们搞一个春节联欢会，我给他送请柬，我第一次去见他，那我当时。

就如果你现在像我这样那么平淡的话，到了我这年龄你就什么都没有了。我觉得这个是因为当时我们还没看王先生年轻时候的作品，后来发现了他年轻时候的作品后，发现真的是他年轻时候相当的狂，相当的怪。出那个汪曾祺短篇小说选的时候，小说集他不叫选，因为没有可选的，就是集。他不是选了几篇这个他早年的文章嘛，其中像老鲁啊、积压名家呀、像落魄都比较靠后面的啊，落魄稍微不一样一点。但是总的来说最古怪的是第一篇叫做复仇，是吧？那篇就写的非常的现代派。然后当时据说开会讨论的时候，很多很多年轻人都希望汪先生能够往这个方向写，因为那时候正好是80年代，正好是先锋派特别风行的时候，觉得这样写会比较出彩。但是汪先生就放弃了，因为他经过那么多年的沉淀，他发现那个东西不是他最擅长的和最喜欢的。

0: 北京时间21:00，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导师理财风险多，不是骗子就是托。骗子通过微信、QQ 群许诺高回报，引诱受害人登录克隆网站投资炒黄金、原油、虚拟货币等。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人类会在半年内更新掉身体98%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

那日常生活中是看不出来的。其实这个就是因为我们上镜的时候啊，它整体这个脸啊，它是有一点压扁的那种感觉，所以脸上镜呢都会容易显大。那显大的话，很多一些小小的瑕疵就会被无限的放大出来。那也有朋友说啊，曾经拍的这个身份证照片啊，办手续的时候人脸识别起码要试4次，哪怕考试啊，监考老师看了好几遍反复确认，所以完全就是两个人。那就有很多朋友好奇啊，这个镜

那咱先说这个答案啊，镜子和照片啊都不能百分百的还原你的美貌。从主观感受来看呢，你的美貌还原度啊从高到低，依次为镜子里的你、别人眼中动态的你和照片中的你。哦，难怪我觉得照片每次拍出来总觉得自己没有那么的漂亮啊，但是看镜子的话呢又觉得还挺好看的。

其实是一个倒着的二维图像啊，这与照相机的原理是一致的。但区别在于啊，我们的大脑呢会自动将看到的二维图像脑补成一个三维世界，而照相机成像呢还停留在这个二维平面，照片与真实之间啊就产生了这个视觉差距。那此外呢，色彩感知也是造成人眼与相机视觉差距的关键因素。人眼的色彩感呢，由视网膜上的感色细胞产生，又经过大脑皮层处理。而相机啊，尤其是胶片相机，通过感光乳剂记录色彩，数码相机则通过传感器和算法还原色彩，与人眼的色彩感知机制存在差异。

不过啊，这个镜子的反射率也是有限的，严格意义上来讲呢，也不能完全映照出真实的你啊。此外啊，还有一个小细节，就是你的大脑会利用镜子说谎。心理学上的曝光效应指的是当事物在我们面前出现的频率越高，我们就会越喜欢他们，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总会对熟悉的人有一种额外的偏爱啊。不仅如此啊，这个照镜子的环境也会影响我们对镜子中自己形象的判断。那仔细想想，商场里试衣服的镜子，还有浴室灯光配合上雾蒙蒙的镜子，是不是有很多瞬间啊，都让我们觉得哎，自己好漂亮啊。哎，那说到这一点啊，其实我们会自己的大脑啊，会利用镜子说谎的话，就是说，当这个。

反过来一讲呢，其实也是我们很难去百分百的客观还原别人眼中的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因为别人眼中的你可能也带了滤镜，别人可能也对你有了一定程度的偏爱啊，所以看你的时候也会觉得你特别的好看。那话说回来啊，虽然说主观上呢肯定是会有这些偏好的啊，那我们还是想要了解这个，既然照片和镜子都无法准确的还原我们真实的样貌，那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能让我们看到更接近真实的自己呢？那这里也是跟大家分享两种观察的状态啊。那第一种是动态观察，像

那其实也就是说到我们刚才有聊到的这个话题啊，就是我们真的有办法百分百的去了解到别人眼中的自己是怎么样的吗？或者说别人眼中的自己真的就是百分百真实的自己吗？真实的自己的外貌吗？其实也不一定的。就像刚才聊到的啊，我们熟悉的人、朋友啊、家人，他们对我们的喜欢会导致他们为眼中的我们自动加上了一层滤镜啊。所以啊，虽然我们总是

那话说回来啊，当下我们正处于时代大变迁的一个历史进程之中啊，国际形势呢也是错综复杂的，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是日新月异，冲击甚至是颠覆了我们以往的社交模式、职业规划和生活观念。那扭曲的价值观念在频频冒头，一方面啊是焦虑迷茫的情绪无从排解，寒窗苦读十几年之后依然要面临职场的激烈竞争，有的大学生啊心仪的工作找不到，找到的工作不喜欢，最后呢只能从事一些看上去所谓的不太体面的工作，那收入也不高，而考公考编等竞争呢也是异常激烈，负面的情绪

情绪难免会涌上心头。所以这个也是扭曲的价值观念能够冒头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土壤啊。而另一方面呢，算法也正在造就一代代的草根网红的神话。比如前一天还是默默无闻的人，突然因为一个笑容、一个动作、一句话、一首歌，就成为了千万人关注的大网红。那年轻人看着网红一夜赚百万的神话，难免动摇。所有夹击之下，一些大学生的这个职业观、成功观也被重新塑造了啊，那就义无反顾地冲入了这个网红的赛道啊。那毕竟总会带着那么一点打赌的成分啊，就也许下一个红的就是我呢。

0: 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1: 今天我们说接受不完美，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接纳自己呢？每个人生活环境不一样，对世界的认识早晚程度有不同，那接受自己不完美的年龄就会有不同。

你甚至自己察觉不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在不断地挑战你自己，认清自己不过就是一个普通人的时候，你对自己的看法也在慢慢地发生小小的改变。小的时候总是觉得自己很厉害啊，叫做自命不凡，看那些影视作品也觉得自己能有很大的本事，

身体状况。这朋友说，简单说是年纪变大了以后才开始慢慢接纳自己不完美的，或者觉得自己心态变了。不是说人生会有三个阶段吗？第一次是发现自己不是世界的中心，第二次是知道即使再怎么努力，终究有些事还是令人无能为力的时候，第三次是明知道有些事可能会无能为力，但还是会尽力争取的时候。可能我终于从自己的世界走到了真正的世界，见识了世界的广阔，发现了自己的渺小。于是我把自己一点一点解剖开，发现跟这个世界和解就是一种成熟吧。喜欢穿 T 恤的女孩她这么说的，慢慢接受不完美的自己应

就是对你超级好，突然我就有自信了。别人说的话不再重要，充足的过每一天，活成了自己和他喜欢的样子，我真开心。你看这个见字如面，读这段话的时候我都替你开心。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每一个人都是被上苍咬过一口的苹果，所以人注定不是完美的。要接受自己的不完美，首先呢要意识到这一点，什么呀，人无完人。只有这样，你才不会因为自己的各种缺点而严厉。

很多人就是执念太深，对于难以改变的缺点也企图改变，这就造成了很多人内心的痛苦和困扰。本来你就是个安静的人，非要想要跟别人一样活泼开朗，努力去装，努力戴好面具，其实是不是很累很辛苦？何必呢？你骨子里就是安静的。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

特别爱美，非常害怕自己变老，也经常因为别人一句不经意的，哎，你一笑的时候可以看到鱼尾纹了，要注意保养，而开始深刻的担忧。为了所谓的青春永驻，他到处打听美容护肤的方法，以各种各样的变着方式让自己变得漂亮、白皙、红润，让皮肤有弹性。反正是为了做一些昂贵的美容项目，他不惜重金刷信用卡、借钱，搞得自己负债累累。那最近呢，女孩又生病住院了，原因是患了急性肾衰竭，通过医生的专业

价值的跑道，千山万水远近五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注脚，奇迹有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如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御笔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情相拥，中国红最能让我们感动，我身城内外雪花飘。

0: 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1: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0: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

0: 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磁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1: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0: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

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中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凝参加会谈。

0: 北京时间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1: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0: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1: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0: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1: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子好新消费，数贸会配套活动2026浙江省新消费创新大赛资源对接会在杭州举行。
1: 2026年世界清洁日全球主场活动在绍兴开幕。
0: 把 AI 算力变成人才福利，杭州向35个市级大学生创业员免费发放 token 卡。
1: 杭州上线外卖配送等灯不计时功能，打造骑手可赶可及的安全感。
0: 国内外新闻，
1: 国家卫健委明确，到今年底，全国省级层面都应开设罕见病门诊。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卡塔尔表示，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这个头盔之后啊，你就可以在这个整个空间当中沉浸式的体验，很多年轻人很喜欢。痛点的话可能就是人才，我们还是需要这方面的一些人才啊。
1: 本次对接会发布了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若干措施，培育一批消费领域具有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人工智能企业，建设一批人工智能加消费集聚区，推动全省消费领域规模以上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业收入超6000亿元。浙江省新消费品牌研究院院长张雷认为， AI 正在重构消费生态。
2: 随着我们的 AI 技术赋能，对我们的传统企业来说，它也会得到新一轮。

0: 行业首展。主题馆馆长张新芳说，量子计算、脑机接口、太空 AI 星座等硬核科技将在馆内集中展示，欢迎大家正式开馆后前来参观。
1: 突出前沿领域的一些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比方说像量子科技、脑机接口一些比较前沿的内容。具身智能呢，我们更多的会关注他们在具体的工业呀、家庭啊、医疗等方向的一些实际落地应用，包括在太空智能，像商业航天、未来 AI 发展方向的一些成果也会在这里。

具体、及时、好用，进一步做好碳账户数据归集、分析、处理，推动平台实战实用，加快推进碳账户从建起来走向用起来。要加力调整优化交通运输结构，进一步我们光伏项目开工落地能早则早，场景布局能多则多，工业光伏能装尽装，加快推进光伏开发利用从布局规划走向全面落地。要持续加强科研技术攻关，积极推广政策支撑保障，积极向上争取政策支持，放大财政资金杠杆效应，做优绿色金融服务，科学统筹能源指标，大力培育市场化服务主体，进一步集成资源，凝聚合力，确保高质量完成双碳目标任务，为我国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贡献更多浙江力量。徐文光主持会议，杜旭亮、沈明权出席。会上，省发展改革委、省交通运输厅、省委金融办

0: 分别通报有关工作进展和下一步安排。杭州市、湖州市、绍兴市汇报工作推进情况。杭州市钱塘区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中石化宁波镇海炼化有限公司做交流发言。省级有关部门负责人、各社区市政府及市级有关部门负责人、全省双碳工作培训班学员、重点园区负责人、重点企业代表等参加会议。
1: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昨天听取关于推进文旅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报告。文旅深度融合工程作为浙江省十项重大工程之一，多项指标稳居全国第一。报告显示，去年预估全省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 7.4%， 旅游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 6.5%， 双产业协同发力成为全省经济增长的重要增长点。近年来，浙江文艺精品持续出圈，

0: 脉持续换新。同时，全域旅游势头向好，文旅消费活力释放。今年一至八月，全省全域旅游人数6.3亿人次，同比增长5.4%，综合收入8843亿元，同比增长6.5%，游客人均花费1403元，同比增长1.1%。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0: 离不弃，照亮母亲，自强成长，用孝心书写担当。
1: 将我和母亲一起风风雨雨二十多年的一路走来的故事啊，以这个艺术形式进行了一个表达。那我在下面看了之后，内心其实也感触颇深啊。其实我觉得就是女儿照顾母亲的话，本身就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情。
0: 音乐剧《点亮万家》聚焦第九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温医大附属演示官医院院长程杰。14年来，他带领志愿团队扎根高海拔藏区，持续开展光明型公益义诊，用医者大爱点亮万千群众世界。
2: 我们作为眼科医生，我们所承担的责任，我们需要给这个社会带去光明的这份使命感和责任感。我心中的光明就是希望每一个人，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不管是贫穷还是富裕，他都拥有看得见的权利。
0: 小品《零的突破》再现中国核工业首席技师何少华的奋斗历程。

全维聚力 AI 平台，全域聚势 AI 底座，全速聚能 AI 图谱，全链聚智四句行动，全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基地与创新应用高地。到2028年，计划形成100个场景应用标志性项目，打造市级 OPC 社区10个以上，集聚 OPC 创业者10000人以上。近年来，宁波以城聚人，以才兴城，人才资源总量达到263万人，占常住人口的近27%。每万名就业人员中，研发人员数量近3年平均增长

设有主题巡游、实景上岗等环节，人们还可以和机器人们沉浸式互动。杭州市公安局50多台航产警用机器人也在巡游环节及参展环节集中亮相。巡游开始后，交管机器人方阵展示了一套标准的交通指挥动作，机器狗从无人车搭在舱内落地，无人机方阵中的载重无人机可以搭载30公斤左右重量的货物，穿越无人机可以在不依赖 GPS 信号的情况下自主飞行。本届大会上还发布了全国首款警用 AI 外骨骼，这款外骨骼具备 AI 好

0: 现问题，优化方案。同时呢，用 AI 辅助设计，通过 AI 结合设计师的创意手稿，形成效果图和模型，能够快速筛选方向，大幅压缩了前期的创意周期。
1: 从杭州钱塘江畔的钱江潮涌，到名古屋的和谐的心跳，大风跨海突围的背后，更是中国创意制造走向世界的生动缩影。江帆说，大风已先后在全球落地5000多个精品项目，更在国际竞标中屡次战胜欧美老牌企业，彻底改写了海外演艺场馆长期沿用欧标、俄标的行业格局。
0: 中国文化要真正能走

0: 月28号将在阜阳启动。从谱梁祝遗址发现90周年特展，汇聚境内外39家单位、124件文物，国内首次完整呈现玉琮发展脉络。世界级潮流艺术项目 COS Holiday 将在西湖柳浪文音亮相。杭州市文化和旅游推广中心主任杨宝福说，双节期间杭州演出市场持续火热。
1: 9月23日苏建信演唱会在黄龙体育中心开唱，9月26、27 F 将 Forever 汉斯季默演唱会分别在大莲花奥体馆同时举行，10月3号、4号蒲熠星演唱会在奥体馆举行，10月5号威神演唱会将

0: 的这个现场服务点，后续我会根据我实际的反馈会去增设这个服务台的。
1: 此外，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杭州东站、杭州西站将开行夜间动车组列车，市内公共交通也将适时延长运营时间，加密运营班次，共同为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接力服务。
2: 杭州公安交管联合淘宝闪购昨天在萧山钱塘两区正式上线外卖骑手等灯不计时功能，骑手等待红灯的时长将被系统

0: 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浙江乡村振兴持续贡献样板力量。2026年，我们即将再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
1: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

0: 生产建设兵团都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都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的专科医师坐诊，通过多学科诊疗、中西医协同等方式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通知提出，各有关机构要推进罕见病预防、筛查、诊断、治疗等技术科研创新，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罕见病诊断领域的研究应用，推进基因检测在罕见病诊疗中的规范应用。
1: 人社部昨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

0: 0.5%。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认为，主要有价格上涨、资本市场政策调整三方面因素，促使税收增速略快于 GDP 增速。
1: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八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千瓦时，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比上年最大负荷高出近5000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
0: 来关注本周资本市场大事，央行公开市场将有2720亿元逆回购到期。此外，明天将有1800亿元3个月期的国库现金定期到期。本周 A 股共有43只股票面临解禁，合计解禁数量约8.94亿股。

0: 出现的旅行中断做好准备。
1: 俄罗斯官员当地时间20号说，首都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当天遭无人机袭击，共造成2人死亡、5人受伤。莫斯科炼油厂在袭击中遭破坏。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袭击蓄谋已久，意在破坏选举。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

0: 19分。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当你收到陌生链接，先不要轻易点击，问问自己查询信息为啥还让你转账。当你陷入一段网恋，先不